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2: 时代少年团最新主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永远。

0: 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有一个讼师名叫方唐镜，他在公堂上向主角包龙星叫嚣：“你打我呀！”讼师这一职业在古代颇为普通，其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律师。然而在古代，讼师其实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职业，这其中有何缘由呢？讼师的鼻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明辨之学的创始人邓析，他创立的名家学派专门研究逻辑和推理，且擅长辩论，因而非常擅长打官司。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经常帮民众写状词，大的案件收一件大衣作为报酬，小的案件则收一条裤子。当时带着衣服去找邓析求助的民众络绎不绝，其收入足可以开服装店了。尽管当时已有讼师这一性质的职业，但还没有讼师这一叫法。直到宋朝，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众维权意识提高，一言不合就打官司，古人称之为好讼之风，于是讼师这一称谓开始在宋代出现。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进入我国之前，讼师一直是律师的代名词。古代的讼师都来自读书人，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当不了官的，很多就当起了讼师。毕竟讼师帮人打官司，不仅得逻辑能力强，还得引经据典，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具体来说，讼师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技能。首先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会写各种法律文书。古代没有专门的政法学校来教这些东西，却有很多讼师职业技能的培训书籍，称为讼师秘本。为什么要叫秘本呢？首先，古代统治者非常厌恶民众打官司，认为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西讼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我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就说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民众，民众越不懂法，就越惧怕法律的威严。教人打官司的书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故为秘本。尽管古代统治者严格限制，但民间秘本屡禁不止。最著名的讼师秘本是明朝的《萧曹遗笔》。其次，讼师要有非常好的文笔，因为古代打官司必须是当事人亲自对簿公堂，禁止外人代理，讼师也没有办法进入公堂。那讼师的主要服务方式是在背后给当事人出主意和代写状词。状词是讼师主要的用武之地，最考验讼师的功底。不仅要文笔干练，法条运用精准，还要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因为这样的状词容易赢得儒学出身的官员的信服。除了这些，讼师还要具备哪些技能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1: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0: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

0: 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 哇，那故事里有糖葫芦吗？
0: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0: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1: 我也要三条簪。
0: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哎呀。

0: 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呀、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0: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7: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6: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8: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6: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

0: 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八九三，先听为快。
1: 最近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2: 房东的妈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识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房东的猫游游，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有一个讼师名叫方唐镜，他在公堂上向主角包龙星叫嚣：“你打我呀！”讼师这一职业在古代颇为普通，其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律师。然而在古代，讼师其实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职业，这其中有何缘由呢？讼师的鼻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明辨之学的创始人邓析。他创立的名家学派专门研究逻辑和推理，且擅长辩论，因而非常擅长打官司。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经常帮民众写状词，大的案件收一件大衣作为报酬，小的案件则收一条裤子。当时带着衣服去找邓析求助的民众络绎不绝，其收入足可以开服装店了。尽管当时已有讼师这一性质的职业，但还没有讼师这一叫法。直到宋朝，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众维权意识提高，一言不合就打官司，古人称之为好讼之风，于是讼师这一称谓开始在宋代出现。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进入我国之前，讼师一直是律师的代名词。古代的讼师都来自读书人，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当不了官的，很多就当起了讼师。毕竟讼师帮人打官司，不仅得逻辑能力强，还得引经据典，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具体来说，讼师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技能。首先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会写各种法律文书。古代没有专门的政法学校来教这些东西，却有很多讼师职业技能的培训书籍，称为讼师秘本。为什么要叫秘本呢？首先，古代统治者非常厌恶民众打官司，认为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西讼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我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就说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民众，民众越不懂法，就越惧怕法律的威严。教人打官司的书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故为秘本。尽管古代统治者严格限制，但民间秘本屡禁不止。最著名的讼师秘本是明朝的《萧曹遗笔》。其次，讼师要有非常好的文笔，因为古代打官司必须是当事人亲自对簿公堂，禁止外人代理，讼师也没有办法进入公堂。那讼师的主要服务方式是在背后给当事人出主意和代写状词。状词是讼师主要的用武之地，最考验讼师的功底。不仅要文笔干练，法条运用精准，还要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因为这样的状词容易赢得儒学出身的官员的信服。除了这些，讼师还要具备哪些技能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FM 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6: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7: 吴克群最清楚的单曲，我走，我走。

你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喆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吴克群，我走我走。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有一个讼师名叫方唐镜，他在公堂上向主角包龙星叫嚣：“你打我呀！”讼师这一职业在古代颇为普通，其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律师。然而在古代，讼师其实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职业，这其中有何缘由呢？讼师的鼻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明辨之学的创始人邓析，他创立的名家学派专门研究逻辑和推理，且擅长辩论，因而非常擅长打官司。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经常帮民众写状词，大的案件收一件大衣作为报酬，小的案件则收一条裤子。当时带着衣服去找邓析求助的民众络绎不绝，其收入足可以开服装店了。尽管当时已有讼师这一性质的职业，但还没有讼师这一叫法。直到宋朝，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众维权意识提高，一言不合就打官司，古人称之为好讼之风，于是讼师这一称谓开始在宋代出现。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进入我国之前，讼师一直是律师的代名词。古代的讼师都来自读书人，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当不了官的，很多就当起了讼师。毕竟讼师帮人打官司，不仅得逻辑能力强，还得引经据典，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具体来说，讼师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技能。首先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会写各种法律文书。古代没有专门的政法学校来教这些东西，却有很多讼师职业技能的培训书籍，称为讼师秘本。为什么要叫秘本呢？首先，古代统治者非常厌恶民众打官司，认为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西讼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我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就说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民众，民众越不懂法就越惧怕法律的威严，教人打官司的书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故为秘本。尽管古代统治者严格限制，但民间秘本屡禁不止。最著名的讼师秘本是明朝的萧曹遗笔。其次，讼师要有非常好的文笔，因为古代打官司必须是当事人亲自对簿公堂，禁止外人代理，讼师也没有办法进入公堂。那讼师的主要服务方式是在背后给当事人出主意和代写状词。状词是讼师主要的用武之地，最考验讼师的功底，不仅要文笔干练，法条运用精准，还要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因为这样的状词容易赢得儒学出身的官员的信服。除了这些，讼师还要具备哪些技能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
3: 独立安静，
2: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我是刘青，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1: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2: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3: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4: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5: 我是 J， 我没时间吃早餐。
6: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7: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8: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9: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0: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11: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2: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3: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4: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5: 我是大京，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6: 我是松叶，我没时间喝牛奶。
17: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18: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9: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6: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1: 我是那边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5: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9: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18: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带时间跟你们废话。
0: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11: 我是宁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2: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3: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4: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诗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

0: 给我给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5: 星际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

0: 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有一个宋师名叫方唐镜，他在公堂上向主角包龙星叫嚣：“你打我呀！”宋师这一职业在古代颇为普通，其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律师。然而在古代，宋师其实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职业，这其中有何缘由呢？宋师的鼻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明辨之学的创始人邓析，他创立的名家学派专门研究逻辑和推理，且擅长辩论，因而非常擅长打官司。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经常帮民众写状词，大的案件收一件大衣作为报酬，小的案件则收一条裤子。当时带着衣服去找邓析求助的民众络绎不绝，其收入足可以开服装店了。尽管当时已有宋师这一性质的职业，但还没有宋师这一叫法。直到宋朝，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众维权意识提高，一言不合就打官司，古人称之为好宋之风，于是宋师这一称谓开始在宋代出现。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进入我国之前，宋师一直是律师的代名词。古代的宋师都来自读书人，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当不了官的，很多就当起了宋师。毕竟宋师帮人打官司，不仅得逻辑能力强，还得引经据典，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具体来说，宋师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技能。首先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会写各种法律文书。古代没有专门的政法学校来教这些东西，却有很多宋师职业技能的培训书籍，称为宋师秘本。为什么要叫秘本呢？首先，古代统治者非常厌恶民众打官司，认为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西宋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我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就说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民众，民众越不懂法，就越惧怕法律的威严。教人打官司的书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故为秘本。尽管古代统治者严格限制，但民间秘本屡禁不止。最著名的宋师秘本是明朝的《萧曹遗笔》。其次，宋师要有非常好的文笔，因为古代打官司必须是当事人亲自对簿公堂，禁止外人代理，宋师也没有办法进入公堂。那宋师的主要服务方式是在背后给当事人出主意和代写状词。状词是宋师主要的用武之地，最考验宋师的功底。不仅要文笔干练，法条运用精准，还要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因为这样的状词容易赢得儒学出身的官员的信服。除了这些，宋师还要具备哪些技能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into a bottle becomes the bottle you put in the tea.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身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3: 别让我无声呼喊。
4: 张杰最清楚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0: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有一个讼师名叫方唐镜，他在公堂上向主角包龙星叫嚣：“你打我呀！”讼师这一职业在古代颇为普通，其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律师。然而在古代，讼师其实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职业，这其中有何缘由呢？讼师的鼻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明辨之学的创始人邓析，他创立的名家学派专门研究逻辑和推理，且擅长辩论，因而非常擅长打官司。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经常帮民众写状词，大的案件收一件大衣作为报酬，小的案件则收一条裤子。当时带着衣服去找邓析求助的民众络绎不绝，其收入足可以开服装店了。尽管当时已有讼师这一性质的职业，但还没有讼师这一叫法。直到宋朝，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众维权意识提高，一言不合就打官司，古人称之为好讼之风，于是讼师这一称谓开始在宋代出现。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进入我国之前，讼师一直是律师的代名词。古代的讼师都来自读书人，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当不了官的，很多就当起了讼师。毕竟讼师帮人打官司，不仅得逻辑能力强，还得引经据典，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具体来说，讼师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技能。首先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会写各种法律文书。古代没有专门的政法学校来教这些东西，却有很多讼师职业技能的培训书籍，称为讼师秘本。为什么要叫秘本呢？首先，古代统治者非常厌恶民众打官司，认为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西讼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我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就说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民众，民众越不懂法，就越惧怕法律的威严。教人打官司的书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故为秘本。尽管古代统治者严格限制，但民间秘本屡禁不止。最著名的讼师秘本是明朝的《萧曹遗笔》。其次，讼师要有非常好的文笔，因为古代打官司必须是当事人亲自对簿公堂，禁止外人代理，讼师也没有办法进入公堂。那讼师的主要服务方式是在背后给当事人出主意和代写状词。状词是讼师主要的用武之地，最考验讼师的功底。不仅要文笔干练，法条运用精准，还要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因为这样的状词容易赢得儒学出身的官员的信服。除了这些，讼师还要具备哪些技能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梯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

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四溢，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一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因为有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

0: 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八九三，先听为快。我们的风度就是深沉最亮的。
4: 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5: 映在晨光中，亮在步履匆匆中。我们的风度就是深沉最亮的。
4: 城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一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
1: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0: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因为有你。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5: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有一个讼师名叫方唐镜，他在公堂上向主角包龙星叫嚣：“你打我呀！”讼师这一职业在古代颇为普通，其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律师。然而在古代，讼师其实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职业，这其中有何缘由呢？讼师的鼻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明辨之学的创始人邓析。他创立的名家学派专门研究逻辑和推理，且擅长辩论，因而非常擅长打官司。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经常帮民众写状词，大的案件收一件大衣作为报酬，小的案件则收一条裤子。当时带着衣服去找邓析求助的民众络绎不绝，其收入足可以开服装店了。尽管当时已有讼师这一性质的职业，但还没有讼师这一叫法。直到宋朝，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众维权意识提高，一言不合就打官司，古人称之为好讼之风，于是讼师这一称谓开始在宋代出现。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进入我国之前，讼师一直是律师的代名词。古代的讼师都来自读书人，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当不了官的，很多就当起了讼师。毕竟讼师帮人打官司，不仅得逻辑能力强，还得引经据典，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具体来说，讼师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技能。首先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会写各种法律文书。古代没有专门的政法学校来教这些东西，却有很多讼师职业技能的培训书籍，称为讼师秘本。为什么要叫秘本呢？首先，古代统治者非常厌恶民众打官司，认为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西讼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我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就说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民众，民众越不懂法，就越惧怕法律的威严。教人打官司的书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故为秘本。尽管古代统治者严格限制，但民间秘本屡禁不止。最著名的讼师秘本是明朝的《萧曹遗笔》。其次，讼师要有非常好的文笔，因为古代打官司必须是当事人亲自对簿公堂，禁止外人代理。

师也没有办法进入公堂。那讼师的主要服务方式是在背后给当事人出主意和代写状词。状词是讼师主要的用武之地，最考验讼师的功底，不仅要文笔干练，法条运用精准，还要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因为这样的状词容易赢得儒学出身的官员的信服。除了这些，讼师还要具备哪些技能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0: 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1: 常常责怪自己

0: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example， 日日落，木耳的让的大步，日日落，梦不停的大步。

0: 哎，
1: 哎，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

0: 新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893，先听为快。
4: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3: 时代少年团最新主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永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有一个宋师名叫方唐镜，他在公堂上向主角包龙星叫嚣：“你打我呀！”宋师这一职业在古代颇为普通，其工作内容相当于今天的律师。然而在古代，宋师其实是一个颇受歧视的职业，这其中有何缘由呢？宋师的鼻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明辨之学的创始人邓析，他创立的名家学派专门研究逻辑和推理，且擅长辩论，因而非常擅长打官司。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经常帮民众写状词，大的案件收一件大衣作为报酬，小的案件则收一条裤子。当时带着衣服去找邓析求助的民众络绎不绝，其收入足可以开服装店了。尽管当时已有宋师这一性质的职业，但还没有宋师这一叫法。直到宋朝，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民众维权意识提高，一言不合就打官司，古人称之为好宋之风，于是宋师这一称谓开始在宋代出现。在近代西方诉讼制度进入我国之前，宋师一直是律师的代名词。古代的宋师都来自读书人，特别是那些科举不中当不了官的，很多就当起了宋师。毕竟宋师帮人打官司，不仅得逻辑能力强，还得引经据典，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具体来说，宋师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技能：首先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和诉讼程序，会写各种法律文书。古代没有专门的政法学校来

教这些东西，却有很多诵师职业技能的培训书籍，称为诵师秘本。为什么要叫秘本呢？首先，古代统治者非常厌恶民众打官司，认为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西讼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我国古代的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就说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是威慑民众，民众越不懂法就越惧怕法律的威严，教人打官司的书只能在民间秘密传播，故为秘本。尽管古代统治者严格限制，但民间秘本屡禁不止。最著名的宋诗秘本是明朝的萧曹遗笔。其次，宋诗要有非常好的文笔，因为古代打官司必须是当事人亲自对簿公堂，禁止外人代理，宋诗也没有办法进入公堂。那宋诗的主要服务方式是在背后给当事人出主意和代写状词。状词是宋诗主要的用武之地，最考验宋诗的功底，不仅要文笔干练，法条运用精准，还要善于引用儒家经典，因为这样的状词容易赢得儒学出身的官员的信服。除了这些，宋诗还要具备哪些技能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最近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2: 房东的猫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时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房东的猫游游。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八点半，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

0: 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呢，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今天想要点点东莞工作的朋友小韩和钱韩和小竹，他们孤身一人从四川来到广东从教，祝福他新的学期工作顺利，身体安康，也希望他的每一份付出都能够得偿所愿。其实我们在这个人生路上行走，没有名字的人都是在风雨里赶路的，咬牙坚持的，认真扛住自己人生的人。当然现在我们福州的天气，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息跟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相配，希望这首歌可以拥抱正在淋雨的你，或者说心里正在淋雨的你，心里藏着疲惫的你，每一个普通人，我们都要敬你的沉默，敬你的坚持。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毛毛毛不易，无名的人。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的回归。关于海阔天空的这个问题，是的，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就只有901左海之声了，所以有想要继续跟潘越在节目当中互动的朋友，现在可以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跟我互动聊天，或者是点想听到的歌，想送的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这首歌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情人朋友》，来自陈冠普。

陈冠普被很多人觉得是世界上最温柔的男高音，但是呢，这首歌当时也非常非常的火，包括之前我们听到他的别的歌曲都是火到那种能被五六部电视剧争抢的一个实力的。之前也有人说过他的这个声音特别偏女生，但是后来被朋友科普了一下才知道，哦，这是个男生，男生能做到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无可挑剔，以假乱真。7: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李宇春、吴青峰马上要听到的是他们在2019年的合作的作品，叫《作为怪物》。

九三，先听为快。颜值里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星际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

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这首歌来自那英和艾怡良的《雨中集锦》，当然除了特别贴合天气的这个状况之外，就是周末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演唱会在北京举行，那英演唱会，台下群星云集，我们在包厢里面看到了王菲，看到了宋丹丹，看到了黄渤，同时也看到他又有点名梁博，还有这个。好像脱口秀的演员嘻哈也在那边，小桃红也在那边，特别特别多。网友就调侃说，这个包厢的阵容堪比春晚。当然呢，肖战也作为惊喜嘉宾登台合唱，半个娱乐圈都奔赴的一场音乐盛会，就是在上个周末。很多人都说这是人脉的一个体现啊，但本质上这个星光的奔赴就是大英在歌唱领域的这个实打实的一个统治力。当然，我们先说嗓音和现场的这个应变能力，或者说现场全开麦的这个真唱，没有过度的电音，几个小时的演出气息非常非常的稳。再来就是实打实的这个战绩，她是迄今为止在内地唯一拿到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的歌手，所以在港台乐坛也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闯出名堂的，也是专辑能够大卖的一个女演员。很多时候过去也这个好多代的这个歌迷都已经换过了，但是只要他的歌前奏一响，马上全场大合唱是肯定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来自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身在临涧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

0: 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开始懂了》，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我们听到原版孙燕姿的那个版本是姚若龙的词，就是讲失恋之后的一个慢慢的释怀，一种很直白的很通透的感悟。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粤语版的开始懂了，就有了这种港式情歌的独特的很沧桑很克制的感觉。7: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风，来自张学友，这首歌的名字叫《旧情绵绵》。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听完了陈小春的《开始懂了》，聊了很多国语金曲重新填上粤语歌词，但是我们回望90年代的港乐，这样的重塑和填词本来就是他很迷人的一个底色。遗憾但不沉沦，思念但不纠结。我们刚刚听到的歌，张学友的《旧情绵绵》，就是港式情歌最美好的那个样子，爱恨不张扬。在下雨天的时候听到这种音乐是非常非常的有共情感的。7:40，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小节听到的所有的歌曲，剩下来所有的歌曲都来自一个姓任的人。马上要听到的这一位，任素汐，枕着光的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打动人心的歌词和曲风了，任素汐的声音，那个打着光的舞台，然后让这首歌有了很大很大不一样的魅力。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遇见了一个一生相濡以沫可以白头偕老的人，他不会让你一个人再面对这个孤单的世界。所以这个小节人性是主角，而且马上出场的人性也很会唱，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收录在《飞鸟》那张专辑当中，旋律特别特别的简单，而且很干净。那个时候任贤齐他有非常非常多种的曲风，他有江湖漂泊的这种洒脱，有爱而不得的遗憾，还有像刚刚这首《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这种很直白的、很滚烫的、没有任何曲折的这种笃定的爱意。7:47，说了这个小节都是人性，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Selina任嘉萱，她很漂亮。

是被设定的某种指令，在白天忙个不停，在夜里不愿睡去，保持旋转，接受陀螺的宿命，感到过某种凝视，而我默许它继续。阿斯

这首歌原唱是任然，后来汪峰在舞台上重新进行改编，让这首歌被更多的人听见。两个版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表达。汪峰的改编加入了很多的乐器，比如说萨克斯，编曲也是非常开阔的，非常张扬的。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很内收的，很清淡的，像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静静的消化情绪的这个样子。7:56，这个小节听到了最后一个人，爱的魔法师任重，最近也是喜得二胎，我们恭喜他。

0: 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